0: 椒爱麻哇锅汤一锅麻肉的真阿溜的啊！
1: 哦，
0: 鸡巴嘞巴嘞麻麻麻肉多么麻发多么麻，每个都安尼发音那恁真阿溜的不黑的呢？哎呀，为啥麻我那个啊贵当飞了麻我放我啊啊多大麻音呐？给阿拉给弄啊，给发一大拉大刀，给阿拉。啊！嗰啲貓鬼哈啦哈啦，啲貓俾佢壓嚟，佢幾快佢啷個打我嘅？依啲阿肥阿肥啲呢？嗯，話我鬼哈啦啲貓俾佢啊！嘅 ，but anyway，OK， 誒你過嚟打我，打個 feeling 啊！你發個啷個嘅打我啊？依啲阿肥阿肥啲呢？

喂，佛吉塔你打到嘅，佛吉塔会杀到打到呢个皮塔啦么 ？Doctor Martin 啦，塔你就你哋睇唔睇呢？个 swap 打到么？阿妈 fight 就发地吧呢？佢系佢系问得做咧，咁多佛吉普朗嘅打我企嘢咯，佢逃犯啦，我哋佛吉龙龙咪就报地呢？问阿杜啊，冇有冇到半咁个到晚到个嚟发个龙龙咪 competition 啊打到，发个斗飞啊打到会飞到半咯，真系问阿好，我哋啊啦，我哋冇得到个打到呢，我哋我哋啊啦，我哋咪亚索定啊啦，杜话你投行啊啲呢，问阿杜啊，我都起码要到啊啦，你飞到发个斗飞啊，飞到闹啊呢，一直半咯，真系问阿好，一直半落个拉咩打到，一直阿发啲我那个 day to life fit 呢，我 on my go 路啊。我快啲 competition 啊打到呢，我快要到老啊！即系嘛都要 plucky 快老啊打到，家姐依个打到我落去啲啊！啊石楼打啦，我会买啲 150 嘅 Healy 石楼，你咪石啊石楼啲 second， 但系你咪石葫芦打啦，啲土冷啊土路呢？嗰下你就冇到 budget 就快带咪啲你，耶 people！ 但系发觉得个买嘢路啊！阿鲁阿老阿莫的，马拉多阿的 competition 的打到真的 for only primary and intermediate students 呢 ，no high school student 呢，我的我拉到了我那的primary and intermediate。OK， 真阿多啊，阿多啊，波罗格拉米莫的波诺真的马拉好呢 ，Yes people 那都去给他落到啊，那都去给他落奥多老阿，发觉多个买米的波诺真的马拉好 ，OK。阿法蒂奥诺，佢哋 feed 到托特马利基，我攞佢用我哋 page 嘛，多只 Pimono Tuvalu page， 我啊，我都去买对外，攞个问下费贵啊，诶，即系你个都挂到佢对外只套钱发个两个两个只 page 呢，啊，只发个普朗个买对用我哋 Pimono Tuvalu page， Facebook page， 个发个两万问下费贵啊。Interest or enter the competition then I'd born it in my house, ne? Okay, good.